0: 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十分清楚，在他的任期内，摆在眼前的有着两种选择：文化低、会拍马屁、十分听话的太监，或是学历高、喜欢掐架找茬、桀骜不驯的文臣。连瞎子也知道啊，前者比后者容易对付得多，所以他的众多同行都选择了太监，但是嘉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很自信，他相信自己能够对付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选择，从此以后他将失去秘书的帮助，独立对付狡猾博学的总经理。事实证明他成功做到了。姓张的也好，姓夏的也罢，无论下面闹得多么热闹，他都是冷静的旁观者和最终的裁决者。20年过去了，胜利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各色人等，无论学历、民族、性别、星座、个人谥号，只要是给他干活的，全都被治得服服帖帖。绝顶高手的生活是比较痛苦的，既然没有对手，那就得另外找事干。很快，嘉靖先生就找到了精神寄托，修道。要知道，道教是中国的土特产，是中国人自主开发研制的。而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宗教，那就是神秘。所谓神秘，就是搞不清、摸不透，整日捧着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添柴火，然后看着那炼出的鬼都没胆吃的玩意儿，手舞足蹈。谁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到底在干嘛。总之啊，一个字儿，玄。 但你千万不要

就此认为，道教的追随者们都是那些吃饱没事干的人，因为嘉靖先生就是这个组织的老牌会员。对于嘉靖先生的性格，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这个人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对公益慈善事业也绝对没有丝毫兴趣，然而他却甘愿牺牲日常的宝贵办公时间，在宫中设置香炉，高薪请了一大堆道士天天烧炉子，看上去很奇怪，实际上很简单。与别的宗教不同，道教有着一个终极的目的，羽化成仙。道徒们始终相信有一天他们能够摆脱地球引力，突破空气啊动力学，超过机器人的寿命，想去哪里啊那就去哪里，想活多久啊就活多久。嘉靖深信这一点，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修身学道，追求长生不老。他的这些行为被很多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一心修道，无心从政。这是一个十分离谱的定义，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嘉靖先生的算盘是十分精明的，修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太上老君姓甚名谁他并不关心，对他而言，修道只是为了多活几年，为了他能够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因为他还没有活够。他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哎，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所以修道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自打嘉靖先生登基，无数人都曾使用各种手段企图控制或是影响他，却都未能如愿。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他都能应付自如，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那看似高不可攀的性命却差点在一个深夜被一群小人物夺走。而未能如愿的原因只是一个绳结。嘉靖21年，也就是公元1542年10月丁寅深夜呀，嘉靖皇帝和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里。这天晚上陪伴他的是端妃，这位端妃姓曹，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宠妃，皇帝长期在他这里安营扎寨，宠爱有加，皇后也恨得牙痒痒，却无计可施。就在皇帝大人和端妃熟睡之时，一群啊，注意啊，是一群黑影偷偷窜入寝宫，来到床边。那个带头的人伸出颤抖的手，拿起了绳子，套到了嘉靖的脖子上，打了一个结，然后他慢慢的用力向下收紧了绳结，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原来那个君临天下的王者竟是如此的脆弱。这个正在打结的人叫杨金英，职业是宫女，具体情况不详，但我仍可以肯定一点，她不会打结。睡觉的人被勒住脖子是不太好受的，于是皇帝在半梦半醒之间终于有了动静。可是由于常年缺乏锻炼，神经反应比较迟钝，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又失去了知觉。按说嘉靖先生死定了，可他昏迷中那无力的举动却引起了凶手的恐慌。杨金莹毕竟是个宫女儿，估计平日杀鸡的胆量都没有，可是现在她手握绳索，套住了全天下最可怕的人的脖子，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于是在慌乱之中，她卷起了绳索，在原来的结上又打了个结。相信但凡系过鞋带的人呢，都知道这种结上加结的后果，那就是死结。顺便说一句，我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由于缺乏系统训练，我的系鞋带技术很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我经常会打出死结，直到高人指点，才最终系出了科学合理的绳结——蝴蝶结。和系鞋带一样，
勒死人。

最好不要打死结，因为死结是勒不紧的。当然了，如果想把杀人灭口和追求艺术结合起来，那么打个蝴蝶结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杨金英发现了这个问题，无论他怎么用力，绳结都没有变紧，手忙脚乱之下却忘记了那个极为简单的解决方法，解开再系。按照犯罪规律，一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不是力气活啊，比方说力气活当中的搬运尸体等等，人都是越少越好，这次也不例外。杨金英慌张的神态吓坏了另一个同伙，他准备放弃了。这个胆小的帮凶名叫张金莲，看到这混乱不堪的一幕，他的意志彻底崩溃了。为了摆脱眼前的一切，他趁其他人不备，偷偷地溜了出去，向皇后报信。这是一个挽救了嘉靖生命的举动，却也是个愚蠢的决定。因为自打他潜入后宫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了阎王的笔记本上，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的。被深夜叫醒的皇后得知了这个消息，说话都不利落了，情急之下亲自带着人赶到了案发地点，把犯罪分子杨金英等人堵了个正着。当时这位杨宫女儿仍然用力地拉着绳子，很明显她觉得这个结还不够紧。皇后亲手为皇帝大人解开了那个死结，拿走了那根特殊项链，太医们也连夜出了急诊。经过紧急抢救，嘉靖先生除脖子不太好使外，命算是保住了。这案子算是通了天了。皇帝大人在自己老婆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的宫女儿，这要换在今天绝对是特级八卦新闻呐、啊，什么后宫黑幕、嫔妃秘闻必定纷纷出炉，大吵特吵。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当时这起案件的处理却是异常的低调，所有的正史记录都讳莫如深，似乎在隐藏着什么。当然结论还是有的，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杨金英、张金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为争取宽大处理，他们还供出了此案的后幕黑手王宁嫔。这位王小姐也是嘉靖的老婆，后宫重量级人物之一，这里就不多讲了。主谋的这顶帽子最终扣在了她的头上。至此，此案预审终结，也不用交检察院起诉了，以上一干人等全部被记扣斩首示众。这案子到这里就算结了，但真相似乎并未大白，因为还有一个始终未能解释的问题，杀人动机。要知道杀皇帝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事情，绝不可能大事化小，根据惯例，敢于冒着这个险的人必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收益大于风险，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那到底什么样的收益才能让他们干出这等惊天大事呢？在那年头，武则天已经不流行了，而最大的疑点是王宁嫔，她并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根据成本核算，就算嘉靖死掉，她也占不到任何便宜。这是一个没有动机的案件，参与其中的人却并不是受益者，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不过话说回来，女人的心理是很难琢磨的，除了嫉妒外，也不排除内分泌失调、情绪失控之类的原因。所以说来说去，这个案子仍然是一团浆糊，搞不清动机，也搞不清真相。唯一明确的是案件中各个角色的结局。嘉靖十分郁闷，他在自家的床上被人套住了脖子，差点送了命。此后他搬出了后宫，住进了西院。杨金英等人受人指使，最终赔掉了性命。王宁嫔被控买凶杀人，如果属实，那就算罪有应得；倘若纯属虚构，那只能算他倒霉了。但这件事情还是有受益者的，皇后。她不但救了皇帝，
除掉了王宁嫔，还趁机干了一件坏事，在他的操控下谋杀专案组查出端妃事先也知道毛刺一事，于是皇后大人顺水推舟把这个危险的敌人也送上了刑场。从此以后，这起谋杀案就成为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官员们每天上班必不可少的八卦。但这起案件绝不仅仅是花边新闻，事实上它对后来那20多年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可能是受惊过度了，嘉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从此不再上朝。刚开始的时候大臣们并没有在意，就当皇帝大人养病休息，不久后自然会恢复原状，只要等一等就好。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等就等了20多年呢。嘉靖算是消停了，但是大臣们的斗争游戏啊，却刚刚进入高潮。夏言除掉了他的最大对手，夺取了全部的权力，所有的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一年是嘉靖21年，也就是公元1542年，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但他不会想到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到来。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叫做严嵩。严嵩字维忠，成化16年出生，江西袁州府分宜人。说起此人实在是大大有名啊，从明代开始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写入书中，编入戏里，是不停的骂，反复的骂，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明代第一奸臣。事实上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而那时他是夏言的朋友。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应该说严嵩的运气是不错的，他出生时家里虽不很富，但也算个中产阶级。他的父亲严怀多次参加科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最后实在战斗不动了，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老子的未竟事业自然要儿子完成的，刚出生不久的严嵩就此开始了他学习生涯。严嵩的幼年教育是可以写成启蒙类科教书的，据说他3岁就学会了写字，到6岁就能背诵4书5经，但这些还只是小事儿。2年之后发生那件事情才真正引起了轰动。在这一年，8岁的严嵩因为成绩好，作为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们就来列举另外2位仁兄进行类比，你就知道其中的奥妙。海瑞身份童生，时年28岁。范进身份童生，时年50多岁。其实这2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6、7、10岁考不上县学的童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呀，严嵩实在是神童中的神童。就这样，严嵩一直神童了8年，到了弘治8年，16岁的严嵩准备参加乡试，包袱都打好了，刚要出发，爹死了。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事情。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剧本啊，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说些什么不要悲伤，要正常发挥水平，告慰先人之类的话，然后主人公擦干了眼泪，抬头望天，握拳做苦大仇深状，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严嵩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只是有一点不同，他没有去考试。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而是不能考。根据这个明代规定，死了爹的要在家守制3年。国家政策是没法违反，严嵩只好在家待业了3年。3年后，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抱负前往南昌，一举中第，金榜题名。严嵩的乡试成绩很好，所以对于第2年的会试，他本人十分自信。可事实证明，地方经验放到中央往往都是不灵的。
考试成绩出来后，名落孙山。

0: 的严嵩叹着气走了回头路。
1: 不要紧，下次一定能够考上。过了三年，他进京参加第二次考试，几天后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回了家。神童也好，天才也好，考不上就考不上，说啥也没有用。失望的严嵩没有放弃，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考上就好，只要考上就好啊。但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善意的玩笑。老天爷可能觉得严嵩先生才学深厚，非要消遣他一下，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严嵩意外地得知自己的考试成绩二甲第二名，一甲只有三人，就是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二甲第二就是全国第五了。这个成绩实在太好了，严嵩惊讶之余大喜过望，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就此彻底改变。正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506年，严嵩被选为翰林，成为了一名庶吉士。这一年他27岁，年少才高，前途远大而光明。光明时间合计三年，正德四年，也就是公元1509年，严嵩迎来了第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严嵩啊，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在父亲死后，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供他读书考试，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儿都会悲伤，但严嵩却似乎有点过了头，他日夜痛哭，伤心过度，差点送了命，经过紧急抢救才救活过来。这还没完呢，悲痛至极的严嵩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他要辞官回家隐居。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3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看一下这个天气。这个预报啊，后天、大后天还有到一直到周五，气温基本上都是35度以上哈。所以说，可以说这一段时间到了三伏天最热的时间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平时呢多喝水。另外呢，出行的时候如果有太阳的话，做好防晒措施。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黄石高速崔尔庄至县县站东站东行方向关闭。那秦皇岛辖区因为有雨，成秦高速管控危险品车。张家口辖区因为有雨，海张高速管控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好，下面我们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过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

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日16时至16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子午天气资讯。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好，下面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海南原计划于7月31日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至8月18日，消费券覆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皆可领取。广州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省双拥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工作。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梳理部分城市在再生水利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配置管理、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供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借鉴。河北三地五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两项、雄安新区两项、石家庄一项。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为提升广大群众国防观念和爱国拥军意识，任丘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活动。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分享、国防知识科普、军事体能训练、红色实物展示、国防知识抢答、安全避险学习等丰富形式，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悟强军精神，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目前，该市已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40余场，汇集群众万余人。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嗨，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3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 1938年8 1938年8月3日， 冀中区军政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冀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华北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友总医院肿瘤科的苏慧玲医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小知识是癌症的筛查和预防。国际癌症研究中心预计，未来全球癌症发病人数将会以每年平均3%到5%的速度递增。恶性肿瘤是死亡率较高的疾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癌症中有1/3可以预防，有1/3可以治愈，还有1/3可以通过治疗改善症状，延长生命，提高生命质量。因此，开展肿瘤的筛查和预防具有深远的意义。今天我就和大家谈一谈癌症的筛查和预防。一、常见癌症的早期筛查。一、肺癌的筛查。筛查方法：低剂量螺旋 CT， 重点筛查人群年龄在50至74岁的人群，且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吸烟的包年数，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总年数大于等于30包年，包括曾经吸烟大于等于30包年但戒烟不足15年，与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共同生活或同事工作被动吸烟大于20年，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有职业暴露史大于等于1年，包括暴露于石棉、氡、煤烟和煤烟灰，有一级亲属确诊肺癌。二、子宫颈癌的筛查。筛查方法主要包括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 和液基细胞学检查 TCT 这两项检验项目。其中 HPV 是检查子宫颈是否被 HPV 感染，可以对高危型 HPV 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检查，而 TCT 是液基薄层细胞检测，它是通过采集子宫颈部的细胞，看看是否存在病变和微生物感染，如霉菌、滴虫、衣原体等。重点筛查人群：性生活过早小于16岁，多个性伴侣或性伴侣有多个性伴侣，持续 HPV 感染，患有其他性传播疾病，如单纯疱疹病毒、艾滋病病毒、沙眼衣原体、链球菌、滴虫性阴道炎、真菌等。这些微生物除了本身对生殖道相关器官的损害，还可增加生殖道对 HPV 的易感性。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吸烟、吸毒者有高危性伴侣、阴茎癌、前列腺癌或其他性伴侣曾患宫颈癌。三、乳腺癌的筛查。筛查方法：乳腺自我检测、临床乳房检查、乳腺 X 线钼靶射片、核磁和超声检查。对于没有高危因素的女性，通常建议35岁以上的女性可进行每年一次的超声检查作为筛查手段，45岁以上的女性可在超声检查的基础上加做1到2年一次的钼靶检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女性，可考虑加做乳腺核磁作为年度筛查手段。高危因素包括有明显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尤其是 BRCA 突变和 TP53 突变携带者。二、胸部区域接受放疗等。四、胃癌的筛查。筛查手段：上消化道造影和内镜检查。胃癌的高危因素：高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一级亲属家族史、不良饮食习惯、高盐饮食、烟熏、煎烤、炸食品、红肉加工肉类食物摄入过多、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等、吸烟与饮酒、糖尿病、肥胖、精神心理社会因素、免疫因素、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萎缩性胃炎。重点筛查人群：年龄45到74岁、幽门螺杆菌阳性，一级亲属有胃癌病史、既往胃病病史、胃上皮内瘤变、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手术后残胃、肥厚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五、肝癌的筛查。常用方法：乙肝病史的患者采用血清甲胎蛋白联合超声检查。重点筛查人群：乙型病毒性肝炎或丙型病毒性肝炎感染的人群、长期酗酒的人群、脂肪肝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长期食用被黄曲霉菌污染的食物、各种原因导致了肝硬化患者、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六、鼻咽癌的筛查。常用方法： 血清异 B 病毒抗体检测，重点筛查人群异 B 病毒血清学检测阳性者、吸烟人群、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环境的人群、长期或在早年生活中多次食用烟鱼和其他高盐食物人群、慢性口腔和呼吸道疾病人群、长期职业暴露于甲醛或木屑、粉尘、油烟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人群、有鼻咽癌家族史的人群。二、癌症的预防。世界卫生组织称，近5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在这些可预防的癌症中，80%均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癌症是一种多因素的疾病，与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许多因素相关。通过改善一些日常的不良行为，就可以降低个体癌症的风险。一、远离烟草。吸烟直接导致了22%的癌症死亡，其中包括肺癌、食管癌、喉癌、口腔癌、口咽癌、肾癌、膀胱癌、胰腺癌、胃癌和宫颈癌等。吸烟会使人体细胞发生突变，而细胞 DNA 突变导致基因损伤，这正是癌症发生的基础。二手烟也会和一手烟一样启动致癌机制，导致癌症发生。二、限制饮酒。酒精是许多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口腔癌、喉癌、口咽癌、食管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如果在饮酒的同时还吸烟，癌症的发生风险成倍增加。三、控制体重。肥胖会导致结直肠癌、乳腺癌、肾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明显增加。四、均衡营养。选择健康的食物和膳食结构可以预防30%-40%的癌症。高热量、高脂肪、高蛋白、低蔬菜水果的饮食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高盐的饮食、经常吃烧烤和腌制品增加胃癌的风险。长期食用霉变的食物会导致肝癌的发生。新鲜的蔬菜水果富含食物纤维素的粗粮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五、适当运动。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和体力活动能增加体质，降低癌症的风险。每周多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体内会释放出更多的抗癌分子，比如白介素6，这些分子能对异常细胞发挥作用，促进 DNA 修复，减缓癌细胞的生长。听众朋友们，心态是抗癌的关键。随着医学发展，癌症已不再是绝症，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就是最好的防癌工具。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癌症的筛查和预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儿没事儿，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1: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1: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0: 好孩子啊。
2: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3: 交通安全小提示，驾驶车辆通过路口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仔细观察交通信号灯和周围路况。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可为图一时方便横穿马路或跨越护栏，每年都有因这种危险行为导致的悲剧发生，多花几秒等待绿灯就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交通安全小提示，夜间行车时合理使用远光灯和近光灯，在照明良好的路段使用近光灯，遇到对向车辆或前方有车辆时及时切换，避免远光灯直射其他驾驶员的眼睛，造成视线盲区而引发

0: 事故。
1: 交通安全小提示，
0: 驾驶机动车时，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系好安全带，这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保护你的生命带。

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

好的，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甲乙丙丁，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心碎，赞黄李子一推荐的是会飞的心，稍后来分享这些歌曲。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

0: 温柔的眼睛。
1: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2: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3: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2: 好好。

0: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1: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2: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3: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是。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

好的，北京时间9: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一首《月满西楼》。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蓝天密布乌云推荐的一首《因为所以》。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公救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4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

0: 今天到夜间是多云，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3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5摄氏度。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到了三伏天最热的时间了啊！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另外呢，出行的时候如果有太阳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好的，下面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有信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一定要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是北汉玻璃厂招工。
0: 嗯，招聘
1: 男工一名，女工一名。
0: 嗯，
1: 年龄在30到50。
0: 嗯，
1: 然后工资面议。
0: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1: 160到200。
0: 男女工全是160到20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是北汉的玻璃厂吗？
1: 啊，然后要求范围是北汉乡。
0: 要求是北汉附近的是吧？
1: 对，北汉附近。
0: 嗯，好的，您是玻璃厂 是吗？
1: 对，光业玻璃。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其他的，其他的电话面议的行。
0: 电话我这里显示的是15630786879，是您的吗？
1: 对，是我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谢谢。
0: 嗯，好的，刚刚是北汉的玻璃厂招聘男女工人，要求30到50岁，工资每天是160到200，要求是北汉附近的，联系电话是15630786879，1563078687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发布一个销户信息，销户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这个七座的别克 GL 版，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一辆别克 GL8 七座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建设东路暖洋洋老年公寓。
0: 嗯。
1: 我想招两名护工。
0: 嗯。
1: 月工资在3500到4000。
0: 嗯。
1: 包吃住，光上白班。
0: 嗯。
1: 要女的，45到55岁。有想来的就打我电话，电话是13831740506。
0: 13831740506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是一个老年公寓招聘护工，要求女性，45到55岁，只上白班。联系电话是这个工资是3500到4500，联系电话是13831740506，1383174050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出售一辆09年的大众朗逸。
0: 出售09年的大众，是吗？
1: 对。大众朗逸。
0: 大众朗逸，对吗？
1: 对。
0: 嗯，几成新呢？
1: 7-8成新。
0: 嗯，七八成新，还有其他的吗？
1: 嗯，价格围绕着在1万左右吧。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1: 电话是188。
0: 嗯。
1: 0337。
0: 嗯。
1: 0701。
0: 1880337070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09年的大众朗逸，7-8成新，联系电话是18803370701，1880337070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做货车司机。
0: 嗯。
1: 开6米8、9米6的车，倒箱。
0: 嗯。
1: 要人就附近的。
0: 嗯。
1: 家来家去方便的这个，我在人就喜欢。
0: 嗯。
1: 跑5、6转线儿。
0: 嗯。
1: 跑过5、6转线的最好。
0: 嗯。
1: 会熟悉开大货车。
0: 嗯。
1: 会大货车的，会使用大货车导航的。
0: 嗯。
1: 这样的。嗯，这是这是我刚下了个本儿，没干过，这样的不用给我打电话。
0: 嗯，
1: 烦人。
0: 嗯，
1: 我工资在8000到10000。
0: 嗯，
1: 电话是15233796066。
0: 15233796066是吧？
1: 啊。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西环物流招聘货车司机，开6米8或9米6的车，要求是有经验的，会使用货车导航，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233796066，15233796066。

0: 人生的。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啊、哦，你好。
2: 我找雅虎焊工。
1: 嗯。
2: 两名。
1: 嗯。
2: 安装天然气的小工，三名。
1: 嗯。
2: 安装天然气小工在工资是6000以上。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58317763个2。
1: 158317763个2，也招聘雅虎焊工和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是吗？
2: 对。
1: 嗯，在市区工作是吧？
2: 对，是。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另外还要招聘雅虎焊工，工作地点全部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21，158317762222。

0: 凡日子太多。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

0: 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138尾号9626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发布一个求个信息。
0: 嗯。
1: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这个别克 GL 幺八七座的越境，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吗？
1: 对，
0: 嗯，好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别克 GL 八七座的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你好。
0: 嗯。
1: 人就平房四间，在俺在东莞呢，拎包入住，价格免疫。电话18003176684。
0: 是出租是吧？
1: 对，出租。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个橡胶厂招男工数名，年龄在45岁以下。工资1200，包吃住。地址：思贤村村西。电话：13700037。
0: 137000372998是吧？
1: 是。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思贤村西的橡胶厂招聘男工，要求45岁以下，包吃住，每天工资是200元。联系电话是13700037 2998，13700037 29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这
0: 个养老中心是吧？老年公寓是吧？
1: 对，
0: 那个好的，您记一下吧，138。
1: 138。
0: 3174。
1: 3174。
0: 最后四位数字是0506。
1: 0506。妈妈，你是哪的？
0: 他是应该是建设路的一个养老年公寓。
1: 啊，这样好的。
0: 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0: 秋风帆。喂，你好，这位朋友。180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哎，主持人好。
0: 嗯，
1: 我有个全棚90斤的珠峰牌的电动三轮车，想出售。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全棚拉人那种三轮。
0: 嗯，全棚的拉人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不客气。好，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拉人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求购冬天作业大克拉尼带入最好。我出售个50马力的克拉尼，我卖了，说跟这背边的，说背边的不来了，我卖了一个啊，50马力的卖了，还个出售啊个20马力的啊。25马力的出来，你带袍子带水机都带着，操啊！出售了，出价10000多块钱吧啊。另外找个看宿舍孩这个女士啊，要干净的一所的这样的，3座宿的这样的，有的文人画的这样的啊。叫小孩说的事儿，3周的啊，3周的。每月工资5000块钱啊，
0: 工资是5000是吗？
1: 5000块钱啊，5000。
0: 嗯，
1: 大家好，多干一啊。
0: 嗯，
1: 联系电话151-7575-15095啊。
0: 151-7575-18095。
1: 我问来了，我50马力车我卖了。
0: 嗯，您首先想要求购一辆大型的农田作业的拖拉机，对吧？
1: 大型拖拉机。
0: 另外想要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对吧？
1: 那大型拖拉机要东方红啊，雷沃也行。
0: 要求是东方红或者是雷沃牌的，是吧？
1: 那对。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好的，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呢，首先求购一辆这个大型的农田作业的拖拉机，要求是东方红牌的或者是雷沃牌的。另外呢，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另外还要招聘一位30多岁的女士，照看一位3周岁的孩子，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这儿压硅焊工2名。
0: 嗯。
2: 这安装天然气的责工3名。
0: 嗯。
2: 安装天然气的责工工资是6000以上。
0: 嗯。
2: 压硅焊工是10000以上。
0: 嗯。
2: 地址在市区。
0: 嗯。
2: 嗯，电话是158-317-7632。
0: 嗯。158-317-7622是吧？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雅虎焊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那工作地点全部都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7: 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

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
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
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

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

0: 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精品
0: 纯蓝
1: 纯蓝
0: 的视频
1: 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梁秋荣梅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
0: 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

0: 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1: 所以说，如果有时间，随时拨打，随时8月接通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8月1号出发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

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二三百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327-9393 186-327-939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意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 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7: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扎根乡土纯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一线职工同台比拼技艺。本次赛事聚焦电力设备制造、绿色节能建材两大主导产业，设置 CAD 制图、钳工两大竞赛赛道，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与产业发展方向。大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核模式，重点考核参赛人员专业基础、操作规范、工件精度和作业效率，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综合技能水平。比赛现场，来自全市企业的70余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巧和丰富的岗位经验，全力以赴比拼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产业工人专注务实、追求卓越、匠心筑梦的良好职业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钳工孙善龙：
9: 这次比赛给了我们提供经济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切磋交流，钳工技艺贵在精准，今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术，坚守匠心，不断提升自己。
0: 市总工会职工俱乐部负责人张默：
10: 本次 CAD 制图暨钳工技能竞赛是总工会深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赛事，下一步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激励广大职工钻研技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11: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0: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12: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任丘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0: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13: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 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4: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6: 来。

0: 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嘛，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

0: 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6: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5: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6: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7: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8: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7: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9: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0: 老师再见。
9: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0: 我们的生活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3: 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
1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

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0: 0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宇文成都说，蒙勇大将军，我告诉你吧，随天子杨广已奔宇文化及所上，玉玺被他带走了，你杀了我再去追他。说着一摆手中金堂，奔李元霸砸下来。李元霸不慌不忙，左手锤往上一兜，嗨，右手锤往下一盖，嘎楞一声就把金堂锁住了，接着用力拉，你给我撒手吧。宇文成都没有李元霸力气大，奉是金堂可就被夺过去了。跟着李元霸一摇锤奔宇文成都的顶梁砸来，呜，这回宇文成都不躲不闪，愣用脑袋去找锤，扑地声擂鼓瓮金锤砸在宇文成都脑袋上，天宝将军落马身亡。宇文成都死的是够冤的，纯粹死在他爹手了。李元霸一看乐了，哎呀，还有谁杀呀？咱们回头再说。秦琼、罗成、程咬金得了玉玺，连夜送给李密。李密博学，又在朝中为官，赶紧打开一看，哎呦，真是历朝皇帝传下来的金镶玉玺。这玉玺上有八个字儿：受命于天，吉寿永昌。怎么叫金镶玉玺呢？说起来，这块玉就是汴河献宝的那块玉，被人雕琢之后，由皇上命人刻上八个字，以示真命天子，谁要得到它，谁就能当皇上。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王莽篡位逼宫的时候，汉太后生气，将玉玺摔到地上，砸掉一个角，王莽叫工匠把那个角用黄金镶补，后来就称金镶玉玺。李密这个人知道这个典故，一看便知是真的，马上传旨，三位爱卿，功高盖世啊，咱们得到玉玺可不在这跟他们混了，拔营起寨回瓦岗山。是。这边刚准备完，有人报启禀万岁，大事不好，李元霸带领10000名弓箭手封住了回瓦岗的道路，口口声声让我们送出金镶玉玺，不然的话谁也走不了了。啊，李密吓一跳，这李元霸谁惹得起呀？虽然我们有裴元庆，可是带10000名弓箭手封住回瓦岗道路，这可如何是好？哎呀，这李元霸怎么知道玉玺落在我们手呢？书中暗表，李元霸也不知道玉玺在谁手，只是和宇文成都见账的时候，宇文成都说宇文化及把杨广杀了，抢走玉玺。这次李世民、柴绍、李元霸前来就是为夺玉玺，而且知道杨林的绝户计，想方设法逃出扬州，在离城10里地的地方扎下营寨，专等各家反王自相残杀后，他们一举攻下扬州，杀杨广得玉玺。假如玉玺被哪家反王夺走，他们封诸去路把玉玺再夺回来。此次下扬州，李世民虽然带的兵不多，可是从扬州城出来之后，就命士卒沿着扬州北城外挖了一圈的壕沟，把10000名弓箭手布置在沟内，堵住了众家反王的去路。李元霸是听宇文成都说的，就问他二哥：“啊，宇文化及逃走没有？”“没有，回长安的路已经被我们封住，没有人过去。”后来他们发现有一辆车被劈为两半。

车子里有个老头。李世民在杨广身边当过官，他认识宇文化及，一看哟，正是奸相。甭问，玉玺被别的反王抢走了，告诉李元霸，死地啊，不管是谁，一律不放他们通行，给我堵住。好了，就这么有人报给李密，秦琼等人一听，哎呀，这怎么办呢？李密说，是啊，我们回不去了，这玉玺要拿不走，就不定被谁抢走。秦琼说，这好办，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我救过李渊全家性命，我去找李世民，跟他说说，叫他让开道路。秦琼觉得自己面子大，哪知没走多远，就听对面有人断喝，太别走了，什么人，再走就开弓放箭了。秦琼说，诸位，我是西魏元帅秦琼，要见你们二千岁，请替我通禀一声。就听对面说，我家二千岁有令，任何人不见，你快回去，再往前走放箭了啊。秦琼没办法，只好圈马回营。程咬金说，二哥，你找李世民他答应了吗？嗨，别提了。秦琼气呼呼的把经过一说，气得程咬金哇哇大叫啊。罗成说，求他干嘛，咱们亮队，我和李元霸打上一仗。秦琼说，表弟呀，他要和咱们见仗就好了，不就一个李元霸吗？再厉害也架不住人多往外冲啊，况且还有裴三弟在这，问题是他不跟你见仗，在前边挖了壕沟，又弓箭手封住，你再猛人再多也冲不过去，冲过去得死伤多少人呢？现在我们粮草也快用光了，坚持下去恐怕不利呀。诗人那怎么办呢？这伙人愁眉不展，可有人乐，谁呀？夏明王窦建德和苏烈刘黑塔。你别看他们打了败仗，叫秦琼杀了刘黑塔，战败苏烈，他们呢得了宝贝了。什么宝啊？他们把萧后啊弄到手了。原来那天晚上秦琼等人得了玉玺，他们走了之后，冲出几个人把第二辆车给劫了。这人谁呀？就是窦建德他们几个人。这几个人呢，发现秦琼在疆场上和杨林谈了好半天，准知有事，不知道什么。窦建德有心眼儿，说咱们盯着秦琼上哪咱们上哪。就这么秦琼出营，窦建德在后边跟着。秦琼走了之后，他们过来掀开另一辆车帘，一看里边坐个美人，窦建德认识啊，正是杨广的正宫娘娘萧后，人们管她叫萧妃。窦建德大喜呀，因为萧后当时普天下最美，让人看见三魂得勾走四魂，窦建德能不乐吗？这次出来又没有带自己王妃，有了萧后比他王妃强十倍呀。萧妃也认识窦建德，赶紧下了车跪在地上，萧妃拜见夏国公，如今杨广一死，萧妃愿意侍奉您，请饶小妃一命。萧后的嗓子可不像我这么粗啊，哎呀，细声细气，听了叫人肉麻呀。窦建德就觉得鸡蛋沟里籽儿发凉啊，急忙跳下马，用手扶起，哎呀，爱妃请起，今日和您相见是我的福分，将来我得了天下，立你为正宫国母。说着把萧妃抱上自己坐骑，和苏烈刘回塔回营。回营以后，当夜和萧妃同床共枕。随后问起前面车子上坐的是谁，萧后说，是丞相宇文化及，他杀了杨广，拿着玉玺，不想被人杀死，可不知道是谁把玉玺夺走了。窦建德说，嗨，没别人，准是秦琼、罗成、程咬金。

0: 李密得玉玺，我得爱妃是同样高兴。等以后回到夏明城，再发兵攻打瓦岗山，夺回玉玺。他想的挺美呀。第二天早晨，窦建德起床来到大营，一看苏烈和刘黑塔站在那儿跟他运气呢。苏烈说：“大哥，小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咱们亲如手足，有话便讲。大哥，你昨夜弄回萧妃，我们不高兴。这个亡国之父，隋朝闹到今天，就是他和宇文化及败坏，把他宰了。”免得招惹是非。这个嘛，窦建德为难，杀萧妃他舍不得呀。自打在皇宫内院看见萧妃就吹涎三尺，爱得心里发痒痒。如今萧妃到手，怎么能杀？如果不听苏烈的话，又不好回绝，因为他们生死弟兄，领兵打仗全仗他们呢。他正沉吟不语，兵丁报王爷，李元霸领兵堵住众家反王的去路，口口声声要玉玺，如果不交出来就要马踏军营。啊，窦建德一听心生一计，早听说李密是好色之徒，随杨广下扬州的时候，杨广身旁就我们两个国公，我看见李密和萧妃眉来眼去，我何不把李密请来拿萧妃换玉玺。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3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南风3级。明天呢8月4号依旧是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3级。周三8月5号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南风1级。周四8月6号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五8月7号呢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3级。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2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客车及货车上道，那么唐津高速呢管控唐山方向的货车上道。

0: 荒岛辖区因与重庆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那么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呢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资讯快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先来关注要闻。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包括呢，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呢发布优化国内外汇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的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呢，凭真实材料可以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日的20时至3日的20时，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始预约，3日呢可预约10夜1日的车票。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72亿。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呢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的角逐。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日16时至16日的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原计划于7月31日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至8月18日。消费券呢，覆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皆可领取。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日的全国天气情况。今天呢，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8月1日，其实呢，随着 G5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山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的冲刺。运行试验是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对高铁的运输组织、设备状态等进行了全方面的实战检测。那么国铁北京局呢，将开展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的等等呢多项的试验，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依据。

那么在昨天呢，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朋友呢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进入小程序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的情况。那么你反馈的信息呢，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那么说到这儿呢，也许有朋友会问，反馈这个信息有用吗？有用，而且很重要。尽管呢小程序已经有黄橙红三级预警啊，但是呢个人最真实的震感不仅呢能为专业部门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数据，还能为你境况相同的人提供参考。也就是说有人呢因为你提供的信息采取了更合适的避险措施。此外呢，小程序还上线了位置更新的能力。当你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时，小程序会主动识别并提醒你将目前所在地添加为预警位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微信地震预警平台已经预警超过700次的地震，订阅用户超过6000万。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2026年6月12日，沪蓉高速湖北汉川段呢，曾某驾驶一辆白色的 SUV 在慢车道行驶，在无安全距离、毫无变道超车条件时，强行的挤进快车道，结果呢，与快车道的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了碰撞。由于速度太快， SUV 在碰撞之下瞬间失控，撞向了中央护栏，随即呢被反弹旋转，又撞上慢车道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造成了三车受损，万幸相关当事人均系好了安全带，未遭受严重的受伤。那么交警呢调查认定曾某违法变道导致的事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里呢，交警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不打转向灯就变道，打转向灯的同时呢，打方向盘，未拉开距离见缝插针式的变道，以及呢，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是变道超车的大忌，极其容易，这个导致啊刮碰或者是多车连环相撞的情况。那么我们平时在安全的变道超车时，一定要牢记一灯二镜三方向，即呢至少要提前3到5秒钟打开转向灯，并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内的来车情况，确认啊我们有足够的距离，且后方车辆没有快速接近的迹象，再果断的提速变道。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资讯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你知道驾驶电动自行车如何过马路更安全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所以当你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做到按逆时针方向两次过街。你了解了吗？
2: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3: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2: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3: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2: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3: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

0: 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很多轿跑 SUV 呢都会有一个通病，外观看着溜背动感，坐到后排呢就容易顶头。那么起源 Q06 静态看下来呢，算是直接平衡了这个矛盾。外观上面整车没有繁杂的棱角，大面积呢曲面车身，官方叫做流光美学，简单来说呢就是线条干净。封闭式的前脸搭配贯穿式的灯带，那么侧面呢溜背弧线顺滑，加上无框的车门，视觉上运动氛围感是很足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尾部星环尾灯细节很完整，还支持自定义的灯语。不过呢车宽是接近 1.97 米的，体型不小，如果呢是在老旧的小区，狭窄的这种街巷呢停车需要多留意一下。进入到车内，第一感受就是通透，内饰风格非常的简约，大面积的软质材料包裹，配色很柔和，没有那种廉价的塑料感。中控呢搭配悬浮的大屏，保留了空调、音量、实体扭矩，那么呢这点是比较务实的啊，开车时呢盲操作也是更方便一些的，不用再反复的点屏幕，怕点不到位置。全景天幕呢搭配电动遮阳帘，采光很充足，夏天也能够有效的阻隔日晒。

0: Pretty glad that you're alone.
1: So icy.
0: You said she's scared of me. I mean.
2: 空间是这台车的核心亮点，轴距2940毫米，大五座的布局，纯电平台带来了纯平地台，身高如果是1.78米的乘客呢，前排调整好驾驶位置，头部留有富余，那么前排座椅呢支持零重力模式，腿托还有通风加热按摩，午休短途休息都是非常实用的。

顶线的这种优化啊，头部不会局促，后排腿部呢余量是非常充足的，靠背支持电动无极调节，最大角度接近半躺，长途乘坐呢舒适度那是很明显提升的，满载三名成年人，横向空间也一点都不会拥挤，中间的乘客呢也不用憋屈的岔开腿啊。那么高配版本呢还有后排的小桌板、吸顶娱乐屏，非常适合经常的全家出行的用户。

是很规整的后排座椅放倒后形成纯平的空间，露营的坐垫或者呢大件的装备它都能放下，后备箱还预留了外放电接口，外出露营非常方便。当然静态也能看出一些取舍，溜背造型呢稍微限制了后备箱的垂直高度，过高的大件物品竖放可能会有一些吃力。另外不少的舒适配置，比如后排娱乐屏、车载冰箱，大概率只会出现在高配的车型上面。其实总体总结一下啊，起源 Q06 瞄准想要运动外观，同时呢又很看重家用舒适性的那群朋友们，没有为了造型牺牲太多的乘坐空间，座椅配置、除细节都很偏向家庭使用方面。那么如果呢你也是很喜欢轿跑 SUV 的样子，又不想牺牲后排乘坐的体验，静态层面，那么这台车值得你实地的看一看，考虑一下。

0: 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1: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2: 嗯，你也喝酒了吧？
1: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2: 一点没喝。
3: 来瓶二锅头。
0: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1: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2: 好嘛，
1: 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嗯，警察说无魁首。
2: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1: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1: 掉桥底下了。
0: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5: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

奔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买的新能源车后备箱底下已经看不到那个老朋友备胎了。过去的燃油车时代呢，备胎几乎是标配，车里没有它总觉得不踏实。但如今无论是特斯拉、小鹏、蔚来还是比亚迪、极氪，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呢，都悄悄地把备胎请出了整车的设计。那么这不是凑巧，也不是减配，而是新能源车的一场有预谋的设计和设计转身。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很多朋友感兴趣的事儿，为什么现在的新能源车都不带备胎了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来给大家上一个结论，新能源车没有备胎是因为电池占了空间，备胎太重呢会影响续航。现在呢轮胎更耐用一些，补胎工具和救援服务也够用，大多数人用不上备胎，所以呢车企干脆把备胎取消了，省空间减重量，还能省点成本，一举多得。其实刚一开始说呢，可能有朋友会认为车企是为了省钱才不配备胎，但真相呢是很多新能源车根本放不下备胎。和燃油车不一样，新能源车的电池呢一般是扁平式的，像一块大地毯铺在底盘下方，从前轴一直延伸到后轴，把车底的空间呢塞的是满满当当。原来放备胎的地儿，现在早就被电池霸占了。Wild, wild web, please tell me where I'll find the virtuality of your smile. Now I hope that's all.就像呢你搬进了一个新家，客厅放下了超大的沙发和投影仪，那么就腾不出地方再加个茶几是一样的，空间是有限的，功能要排序来。所以空间上的寸土寸金逼着备胎先走一步了。除了没地方放，其实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备胎太重了。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呢，加上轮毂和工具，轻轻松松就能达到20多公斤。有研究数据表明呢，电动车每减少10公斤的重量，就能多跑2到3公里。看上去好像不多，但是呢，在续航焦虑还没有彻底解决的当下，这2至3公里可能就是能不能从服务区开到充电桩的关键。那么如果你是车企的话，会不会想把这20公斤的沉余重量省下来，换一点续航，或者是多放点电池呢？所以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说，取消备胎是续航最大化的一部分操作。那么有朋友就要问了，如果真爆胎了怎么办呢？其实车企不是不负责任啊，反而呢，他已经为没有备胎做好了 Plan B。首先第一，防爆胎来顶班。很多新能源车尤其是中高端的车型配备了缺气保用胎，俗称防爆胎，就算呢轮胎被扎漏气了，这种胎子仍然能以时速80公里的速度跑上几十公里，不至于呢让你抛锚在路边。第二就是补胎液加充气泵是标配，你打开车子的后备箱侧袋，大概率会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那是随车补胎的工具包，包含呢一瓶胶状的补胎液和一个便携的充气泵，操作也并不复杂，插上电源往轮胎里注胶再打气，10分钟搞定临时应急。
三呢，就是道路救援越来越方便了，很多品牌比如像蔚来、小鹏都配有一键道路救援服务，轮胎坏了一个电话，不管呢是换胎还是拖车，半小时内救援就能到，甚至部分地区高速公路都能提供免费服务。换句话说呢，现在新能源车的应急能力其实早已经数字化加服务化了。

那么包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城市出行备胎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的刚需了。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一年能遇到几次爆胎的情况呢？尤其是在城市道路上面，平整又干净，爆胎几率其实并不高。那么数据统计呢，也是显示超过90%的新能源车主平时都是城市通勤，年均备胎使用率低于5%。而其中呢，有不少人即使有备胎也懒得自己换，直接选择叫救援。也就是说，备胎已经从必备的工具变成了心理安慰，实际上用上的概率远比你想象的要低得多。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需要备胎，如果呢你是经常出差自驾游，或者是常去高速山区等等偏远的路段，那其实确实呢备胎依然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额外买一个非全尺寸的小备胎放在后备箱，或者呢选一辆配备防爆胎或者呢可选装的那种备胎的车型。更重要的是提前了解你的车辆救援服务是否覆盖你要去的区域。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自己的出行场景选择才是王道。

新能源车呢取消备胎并不是为了省点钱，也不是偷工减料，恰恰相反，这背后呢是一整套的新技术新思维在推动汽车行业的进化。那么电池组布局呢重新定义了车辆的结构，防爆胎和补胎液解决了80%的应急问题。用户越来越依赖这种道路救援，而不是自己来动手，而轻量化加续航优化成为车企追求的核心目标。未来呢，随着轮胎的自修复技术、无气轮胎啊等等的新方案逐步的普及情况下，备胎可能真的成为历史名词。就像我们曾经的车钥匙现在变成了一张卡，一个 APP CD 播放器呢退出了车载的娱乐系统，备胎的消失不过是智能汽车时代一段悄然完成的告别。当然这也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必须要接受啊，如果呢你还是觉得有备胎才安心，那也完全没有问题，选购时留意配置或者是自己加装依然能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但呢如果你是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汽车出行逻辑了，那就学会用好补胎液，下载救援 APP 定期的检查胎压。因为呢科技带来的从来都不是剥夺，而是更多的选择。

好了，我们还剩下一点的时间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现在呢，我们正值酷夏啊，每天必备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开空调。那么有位朋友呢就问，夏天开空调怎么开能降温更快一些呢？其实我们夏天车里太热的时候啊，想让空调降温更快，不要一上车就关窗，哎，猛吹冷风。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开车门，车窗可以通风十几秒，把车内呢像烤箱一样的热空气先放出去，然后打开空调制冷 AC 键，开启内循环，风量调大，温度呢调到最低，等车内凉下来之后，再把风量调小，温度调高一点。简单来说就是先放热气，再快速的制冷，先大风降温，再小风的维持，这样呢不仅降温会更快一些，也能减少空调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

每天下午2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和一些新车辆车，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球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

0: 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工具热线节目，我是森妮。
1: 一点破旧的一件走不出。
0: 好了，首先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
0: 嗯，你好。
2: 啊，我要招工。
0: 嗯。
2: 听得见吗？
0: 能听到，您继续说呀。
2: 啊，我是卖水果的赵，就是庄运水果的。
0: 庄运水果的师傅是吗？
2: 对。
0: 嗯。说一下要求、薪资、地址。
2: 就是那个西环批发市场。招工啊？小孩不干了。啊、那个水果批发市场西环。谁管了？小孩。
0: 西环的批发市场是吗？
2: 对。
0: 嗯，有什么要求吗？
2: 没什么要求，这个只要能有干力气活就行，没什么要求。
0: 嗯，薪资？
2: 就是按天一天200。
0: 嗯，
2: 像这一个月31天就是31天200，就是按天每天200。
0: 嗯，好的，留一下电话。
2: 155-1176-6255。
0: 嗯。好的，男女不限，然后年龄有没有要求是吧？
2: 说错了，只要男的，只要男的。
0: 啊，年龄有要求吗？
2: 年龄没要求。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呢，一位朋友要招聘装运水果的师傅，要求是男性，跟工资呢是每天200元，地址在西环的批发市场，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

0: 喂，你好。
1: 主任，我发不了这信息。出售火器城的茂配方，确认86一瓶，还有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价格面议。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供求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呢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安静地发现，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语言。曾经你纯真的永远，让我不顾一切开始怀念。迷人的笑脸吸引视线。
1: 喂，你好。
2: 我想听一份清算店冰箱空调洗衣机有个人今天听那个充电也八十13483802141。
1: 您是想求职一份修理冰箱空调的工作是吗？
2: 对，是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的工作。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刚才这位先生想求职一份修理冰箱、空调、洗衣机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西环批发市场招聘一名装运水果的师傅，要求是男性，工资呢每天200元，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1: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0: 378-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751-7570-9887 2223-6431-751-7570-9887。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8日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 3223-6443-32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 3223-6443-3243-32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 3223-3243-32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 3223-6443-6443，3223-64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5 5288-0525。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
1: 你好，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儿，大院儿占地3亩，有3家店，有办公室，交通方便，作为出租，租金便宜。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呢是三亩，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醒大家呢，您在参与节目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的本机号码，所以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来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也要提醒大家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
1: 没流星如何相配，盼铃声清脆，帷幕间
0: 西环批发市场招聘装运水果的师傅，要求男性，工资每天200元，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修理冰箱、空调、洗衣机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

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是想有信息需要发布的话，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包括呢如果您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喂，你好。你好。嗯，我有两处房出租，有两处房出租，一山南边，二里大队还是二楼三十一平，加起集团空调洗澡才有，还那个北环联昌东边有一个门市，
1: 四面儿，城市一米，里边是大一大家几米，一小家是子女，你看给发发，你看。留一下电话。我出租。嗯，留一下电话。就门市啊，这是一个月啊，一个月都得五百吧，一月五百。
0: 还个楼房啊，一个月都得八百多一点。那我手机号是1520327400。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行，再见。不客气。好嘞。
2: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租位于雷沙南侧的楼房，是二楼31厅，租金呢每月800多。另外呢，在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间门市，面积4米2乘11米，租金每月500元。电话15203274800，15203274800。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修理冰箱、空调、洗衣机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我总问路口的仰望。西环批发市场招聘一名装运水果的师傅，要求男性，工资每天200元，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

0: 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人叫东方平房四间出租，灵光，不叫灵光入住，价格愿意。电话180-037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价格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你好，就是收拾一个保安进过饭店刷餐馆的工作，都行。
0: 嗯，
1: 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刚才这位先生想要求职一份保安或者是饭店洗碗，包括一些零工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喂，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出租位于北方跨区工业车间1500平米，

0: 带有十吨天车办公室宿舍，联系电话330-3333。
1: 北环开发区的车间是吗？
0: 对。
1: 1500平，带有十吨的天车。
0: 对。
1: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没有了。
1: 好的。
0: 过两遍。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对。
1: 出租位于北环开发区的车间，面积呢是1500平，带有十吨的天车，电话330-3333，330-3333。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饭店洗碗、零工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价格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出租位于雷沙南侧的楼房，二楼31厅。另外呢，出租北环的门市，面积呢4.2米乘11米，电话152-0327-4800152-0327-4800。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3亩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西环批发市场招聘装运水果的师傅，工资每天200元，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修理冰箱、空调、洗衣机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出租位于北环开发区的车间，面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电话33033333 33033333。

好了，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

0: 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评书机。
24: 金毛狮子河畔人要去战李三娘，但是被内史李刚给拦住了。李刚说，我这总管呢，这河畔人呢自称大总管，史万宝自称二总管，所以喊他一个总管。总管呢，我的意思，您要是不去打这李三娘，咱跟着李三娘联合在一起。

起，造着大隋的反，以成大事，你看如何呀？嗯，河畔人一听，眉毛一皱啊，你这什么意思？我呀，有什么说什么，我这可是为总管你好啊。李三娘是什么人呢？李三娘乃是唐公李渊的女儿啊。唐公李渊是什么人？总管你比我清楚啊，你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表露你对唐公李渊是非常的景慕，你还曾经啊说，有朝一日要是这唐公李渊能够来到此处，你一定啊相去拜望，弄不巧你还会归唐公麾下。总管，这话你跟老父我说过没说过？这你别说，李刚所言还真是真的。河畔人呢对唐公李渊那是非常的敬慕啊。怎么呢？因为他是胡贼呀，他是个胡人，那等于不是中原民族啊，他们自身就多少的有点自卑。那在那个年代嘛，中原这些民族当中，门阀士族还看不起普通老百姓呢，门阀士族当中那庶族的那就觉得低人一等，就不如贵族的，那天下有几个贵族啊，屈指可数啊。关陇李氏那当然是贵族当中的贵族了。河畔人既然在关中纵横，那对李渊当然是非常倾慕了，也给这李刚啊经常谈起，还问过李刚说，你们这老李家跟这李渊是不是一个李氏啊？李刚说，我们家呢是河北的李家，那到底跟着李渊是不是一个老李家，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敢高攀呐。但是总管，您敬仰着李渊那是对的，李渊唐公乃当世豪杰呀，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够结识您呢，一定要抓住机会，切莫放走啊。平常闲聊，没想到啊今天还真就见面了，而且是短兵相接了，兵戎相见了。所以李刚赶紧给拦住了，你原来那么景慕唐公李渊，现在李渊的女儿李三娘来了，这不是结识李渊的好时机吗？那干嘛要跟李三娘兵戎相见呢？你这一打，以后还想归附唐公吗？我不归附了。河畔人说，李三娘欺人太甚，他那首阳山先抢走了咱们的马匹，现在李三娘又带大兵围我四竹园，这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要不给他爹教训看看，他不知道四竹园河畔人是一代英雄。哎，总管，是英雄不是英雄啊，不在斗狠，而在识时务啊。所以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平常想结识唐公没有机会，这不是机遇来了呀。之前我怎么告诉你的，一旦有机会千万不要放过呀，这可关系到总管您的前途啊。我也替你分析过呀，您自己也知道自己能飞多高蹦多远，现在天下反王四起，那只要是拉杆子造反的无不称王称霸呀。可是何总管您为何没有称王，反倒称为总管呢？这就证明啊您有自知之明啊，您认为啊您称王能够得到天下的可能性甚小，还是未来得找一位明主福宝，方能够跟随鸾凤飞腾而远呐。所以您没有称王，您称的总管，这不正是您的自知之明吗？那么现在唐公三女儿既然来了，这就是您实现自己抱负的时候啊，为何要与之刀兵相见呢？哎呀，行了行了，你呀先不要说这么多，我告诉你，甭管怎么着，今天这仗我是非打不可，哪怕说以后我再跟唐公联合，
坚

天这场仗也必须得打，不然的话让唐公等人小瞧我和盘人，那我怎么再跟他联合呢？我得让李三娘知道知道和盘人乃当世英雄，然后再说其他。总管不要再说了，李刚你替我镇守大寨，其余等人随我开寨门出战。李刚一看呢，拉不住了。哎，李刚一跺脚是连连摇头啊。金毛狮子和盘人现在也是怒火中烧啊，马上披挂整齐，手提着金钉狼牙棒，胯下金睛大骆驼，他就杀出了寨外啊。你看何盘人是胡商出身的，当年做买卖做生意，由打西域往中土来贩卖货物，那都是用骆驼呀，沙漠之舟啊，那他就淘换来一匹千里宝驼。说这骆驼也有千里驼，有马许有千里马，骆驼也有千里驼呀。那金睛白毛大骆驼，骑上骆驼，带着整个丝竹园剩下的10000多人，也就是留下点人呢看守大寨，其余等人是倾巢而出啊，啊，大开寨门就杀出去了，刷一下子，二龙出水排开，和盘人往前一带落到这，就来到了两军阵前呢，把骆驼一勒，吁。何凡人在骆驼之上把金钉狼牙棒一横，翻怪眼往对面观瞧啊。一看嚯，这对面旗帆招展，浩带飘扬，一柄大道旗上面写着斗大的一个李字，旗下面一匹红马，马鞍桥端坐着一员女将，金盔金甲红罗袍，后披大红披风啊。被着风一吹，啪啦啦啦啦啦啦，迎风飘摆，是好不威风啊！身后一对清一色的女兵，这就是李三娘训练的娘子军呢、啊。左右两匹马，马鞍桥端坐的两员大将。何盘人翻怪眼一看，这俩人有点面熟，好像认得。这不是首阳山上两位寨主？那李仲文和向山志嘛，啊，知道这首阳山已然投靠李三娘了，啊，看来呀，这劫我的马的不是这两位呀，我那史先帝也说了，是一个叫李申通的，这俩人知道不知道啊？哼，依我看呢，这俩人也不少知道。和盘人往前一提骆驼，又往前进了进。用掌中金钉狼牙棒一指，待对面的那员女将出阵大宴，敢不敢过来说回话？李三娘一听，这位怎么这么味儿啊？啊，对，他是胡商，估摸着呀，这汉话没太学利索，能说成这样就不错了。李三娘看看向善志、李仲文，用手一摆，你们呢，给我压住阵脚。我去答言。对，李三娘往前一提马，就来到何盘人对面，俩人这马打对头，约莫呀有那么一见地的功夫，李三娘在马上一拱手，李三娘的大刀可挂在鸟翅环得胜钩呢，没有摘刀，跟那何盘人不一样，手里擒着金钉狼牙棒，李三娘啊没带兵器，就这么一拱手，敢问对面这位将军，可是丝竹园大总管金毛狮子，我恕个罪说，何盘人何总管吗？不错，正是毛家。你是哪位？在下李三娘。哦，我果然猜得不错，你就是李三娘啊。李三娘，你为什么带兵来打我的丝竹园？你为什么让你手下抢了我丝竹园的马匹？这是何道理？李三娘说了，何总管呢、啊、这都是误会。我呢最近领兵带队
去连

落扶风郡。现在扶风郡守窦金已然和我联合了，扶风郡外所有的奴贼现在也已然成为了我父亲的军队，包括梅城还有首阳山都是如此。但是呢，我光顾的去扶风了，把这首阳山呢我托付给我的族叔李神通管理了。首阳山上的两位寨主，就是原寨主啊，你也看到了，李寨主向寨主现在都在我身边，所以首阳山上目前掌山的那不是原首阳山的寨主。那么我这族叔啊，说实在话，确实是在下疏于管理，我按说呀应该给他制定严格的规矩，但现在呀非常时期疏于管理，结果呢他私自下山抢走了史总管的马匹，这事实在是我的不对。这个合盘人一看，哎，不错，到我面前居然认个错啊！人家说了，这事确实是他的不对，人家没有包庇自己的族叔啊。合盘人这个气儿啊稍微的往下降了降。那三娘子，这事已然办出来了，你打算如何了了他呢？是这样，我今天特来丝竹园向何总管赔礼道歉来了，这事确实是我们的不对，还望何总管能够多多原谅啊。我们抢走何总管100多匹马，一匹不少，我们完璧归赵，全部归还。另外呢，我们还会包赔这两天丝竹园因此事而造成的人吃马喂的用度，这样咱们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岂不美哉呀？合盘人一听，你看人家又包赔损失又原物归还，这气儿啊又下降了一点。那你现在带着这么多军队来我丝竹园耀武扬威，就这么给我道歉吗？李三娘说，是这样的，我呢之所以带着这么多人来到丝竹园，那确实主要目的是给何总管道歉，但是呢也有其他目的。好，有什么目的？我呀想过来来个围魏救赵，我大兵一致，何总管您肯定心生怀疑呀，说是不是李三娘要打丝竹园呢？您这一怀疑，就会派人把史总管由打首阳山给调回来，这么一来我不解了首阳山之围了吗？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呀，我这样过来不用咱们动刀枪，自然首阳山可解。如果我不这样，我如果统兵带队去救首阳山，那史总管肯定也不让啊，难免的就得在首阳山下是一场凶杀恶斗啊，那指不定双方得死多少人呢，那何必这样呢？所以呢我带兵前来是想着呀让何总管您把史总管调回来，咱们呢就在这里心平气和的把这事情解决了，没动刀兵，没有伤亡，这是双方都好的事情啊。嘿，合盘人一听，这三娘子那真是直来直去呀！心里想什么，人家一点不隐瞒。大兵过来就是逼着你，进入我的围魏救赵的圈套。幸亏呀，我没中他计呀。合盘人一笑，李三娘，你们这些汉人呐，就是阴谋诡计太多了。想逼我合盘人就范，我合盘人偏偏不干。哎呀，何总管呢，这又是何必呢？其实啊，我素闻何总管、史总管大名，如雷贯耳，我是高山仰止啊。本来打算呢，扶风事情一毕，我呀一定登门造访，干嘛？想连。

落两位英雄，共举定天下之大旗呀，拯黎民于水火之中，你我也好在乱世成就功名啊。我是想联络两位英雄的，所以并没有什么恶意呀。哼，李三娘，就凭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没什么恶意，带领两万多人过来逼我就范，这是没什么恶意吗？在我眼里，你这就是想要夺我的四珠元。李三娘，你刚才说要联合于我，这话呀咱先往后放放，你派人先夺我的马匹在前，又带大军来为我的丝竹园于后，如果我现在与你谈联合，传扬到天下，岂不为天下人耻笑？李三娘说，哦，那何总管，您是什么意思呢？凡这事儿啊，是我们做错了，您呢画个道，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道歉？我们觉得如果可行，我们一定啊按照何总管您画的道去做，哎，包您满意，您看不行吗？哼哼哼哼，既然你带领大军来为我的丝竹园，兵都带来了，还讲什么联合呢？咱们如果不打一架，恐怕这事解决不了啊。李三娘，我听着天下之人都把你传神了，说你能文能武，乃是凤中之龙，女中豪杰。今天我见高人，焉能交臂失之？李三娘，我打算与你切磋一下武艺，咱们看一看谁胜谁败，谁高谁低。如果你能赢了我，那好，我可以跟你联合，可以考虑未来我们合作的问题。如果你赢不了我，马匹归还，你带着你的兵马立刻滚出我的四竹园，咱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李三娘一听，得，还得靠武力呀。那好，何总管，在下呢是一介女子啊，哪会什么武艺呢？我知道何总管人送外号金毛狮子呀，掌中一把金钉狼牙棒，一盖天下呀。小女子，我焉能是何总管您的对手啊？我呀甘拜下风，这还不行吗？我认个输，哎，我呢不如您，咱们呢好好的谈谈，何必动刀枪呢？不不不不，我就想看一看三娘子的武艺，你满足我这个要求，咱们呢以后事好谈。如果不满足，对不起，你要是领兵来战，咱们现在就兵对兵打一架，或者你带兵赶紧的滚出丝竹园。这李三娘一看没办法，看来呀还得以武力解决问题呀。李三娘刚想挑自己大刀，就这个时候身背后马挂銮铃声响啊，三娘子且莫动手。李三娘一听，谁喊的？扭向回头一看，哎呦，非是别人呐，正是首阳山大寨主李仲文呐。就见李仲文撇着嘴，手捻钢枪，催马来到李三娘近前呐，冲李三娘一抱拳：“三娘子，跟他废什么话呀？哎，像这种不知屙尿之人，你给他说这些话，他能懂吗？他是人吗？他能懂人话吗？他不是要跟咱们比试一下吗？那这事儿是我首阳山惹起来的，现在他们发兵围我首阳山，我身为首阳山总辖大寨主，虽然我的人马不如他们，但我也不会在此示弱。请三娘子，您暂时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倒要看看这个河畔人到底是怎么一个金毛狮子。这三娘子看了看李仲文，李将军，仲文，这河畔人听说武艺高强啊，另外你看他人大力不亏，掌中金钉狼牙棒，必然屡立

0: 力过人呐，将军您可要多加小心，量也不妨。他一个胡人，他这武艺能高到哪去呀？三娘子，您先交给属下我，我不行，您再上来。李三娘一琢磨也对，怎么呢？我呢，别贸然跟着合盘人动手，我是作为义军的主帅呀。如果说我一上来就被这合盘人给打败了，那接下来的事儿就没法谈了呀。那不如先让李仲文上去试探一下，我在下面观敌料阵，我瞅一瞅这个合盘人他的能耐大小如何，会什么样的武艺，有什么样的破绽，我好做到心中有数。一旦说李仲文不是合盘人对手，我再上场也不为迟晚。那如果李仲文能够胜过他，那不更好吗？想到这里，李三娘一点头，那李将军要多加小心，量也不妨。这李仲文现在心急如焚呐，首阳山马上要丢了呀，那是他的大本营啊，那是他的资本呢，要首阳山丢了，他就觉得低人一头啊。另外呢，在李三娘面前，那到现在寸草未见寸功未得，他也想在阵前显威呀，所以这才把李三娘给换过去了，在马上砰把掌中钢枪一晃，一踹蹬就来到了合盘人近前，用手一点带，合盘人可认得猫家。这合盘人呢，本来要跟李三娘动手，没想到李三娘被人家给换了。这合盘人当时无名之火就升起来了，把嘴一撇，我要是认得不错的话，你不是首阳山的总辖大寨主李仲文吗？不错，正是毛家。合盘人，我告诉你，你那马是我首阳山给抢了，你有本事打过我，我把那些马再给你交还，你要没本事被我打败了，我告诉你，不但那些马不还，今天我就占了你的丝竹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仲文换下了李三娘，来战金毛狮子合盘人。合盘人一瞅，这合盘人气就不得一处来呀。怎么呢？一则李仲文那是首阳山上的总辖大寨主啊，我甭管你首阳山现在是谁管着，也甭管是谁抢了我的马，总之啊，这事儿是不是你们首阳山干的？那是你干的， 你这总家大寨主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啊。哎，你不说呀，过来给我赔个礼，道个歉，反倒是哇哇怪叫，帮着李三娘带着两万军队来我四竹园干什么呀？想打我四竹园呢？啊，那边夺我的马，这边打我的园子，你李仲文也特意的猖狂了吧？另外呢，我准备斗的是李三娘，我根本就不把

那没边了呀，那河畔人能不生气吗？再加上李仲文一上来那就没有好言语，连个道歉话都不说，反倒是说咱俩比试比试，如果说你赢了我，我把那100多匹马给你原物奉还，如果说你赢不过我，今天呢我把你的丝竹园我都给拿了。河畔人气得哇哇暴叫，好啊，李仲文你特意的猖狂，既然这样，那我就看看你有几何勇战，一会儿死在我的狼牙棒下，休怪你何总管心狠手辣。李仲文乐了，一会儿啊，指不定谁死在我的枪下呢，要是被我穿了蛤蟆，你呢也别怪我心狠，好啊，放马过来撒你的骆驼吧。河畔人骑的是金睛白毛大骆驼呀，往前一催骆驼，抡掌中金钉狼牙棒奔着李仲文就砸过来了。李仲文一看，哎呦，李仲文心中啊一咯噔，我呀按说应该举火烧天，用这杆枪啊架一架人家的棒，怎么呢，这第一次怎么着那也得比试一下这力气呀。但是又一琢磨，他这一棒呜的一下子往天空这么一扬，带着个风声，那就知道河畔人这人的履历要比自己大得多呀。我这一枪要是挡不了，被人家这一棒子砸起来，就有可能把我砸个万朵桃花开呀。对这种履历过人之人呢，我呀，哎，有志使志吧。怎么呢，别使力了，哎，一看这棒来了，赶紧的往旁边一侧身，马往旁边那么一带，唰，一棒走空啊，照枪。李仲文呢也不是吃素的，两马错蹬，李仲文把这枪开始啊顺到了自己嘎吱窝，两马错蹬的时候离得比较近，唰，由打嘎吱窝往前一送，唰，滴溜，就奔着河畔人扎过来了。河畔人这一棒走空，一听这边恶风不善，把棒往怀中一带，揉，就是棒杆往后一杵，当，往上这么一崩，就把李仲文这杆枪给崩开了。李仲文枪被这棒杆一崩，当一下子，手那么一估摸，这力道小不了啊，幸亏刚才呀我没有举火烧天呢，估计这一举火烧天得把我这胳膊震碎了呀，哎，幸亏好，一个照面结束，一个圈马，一个圈骆驼，再次回来，一个抡狼牙棒，一个挺钢枪，二次对垒呀，招当当当。简短接说吧，两个人这马来驮往就站在一处啊。河畔人呢，那真不愧为金毛狮子呀，这头上也没顶什么盔，披散着头发，用这一根皮条勒着顶，这一打起来，抡动狼牙棒呼呼刮风，像那螺旋桨似的，再加上竹林之外这清风一吹，唰，头发这么一炸，那真如同一只狂狮差不多少啊，啊入啊入入入入入入入。李仲文呢开始那还能够抽冷子往里进点枪，但是打到10个照面之后，这李仲文这枪就进不去了，怎么呢，老怕被人家狼牙棒砸中啊，这玩意一砸那还不得给我砸飞了呀，所以李仲文呢就找这个破绽，我什么时候能够进枪，但怎么找也找不到，只顾躲狼牙棒啊，我有一经完这劲儿，打到20个回合，李仲文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这李仲文呢、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了，让人家狼牙棒给逼得眼花缭乱呢、最后一个没留神，这枪往上一递，人家狼牙棒来了海底捞，说有这招式吗，就是那水底捞月吧，啊，唰，往上一挑，当，

一下子把李仲文的金钉狼牙棒就给崩飞了呀，崩飞出去三丈开外，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掉落尘埃呀！哎呦，李仲文呐，本能的一缩脖，幸亏呀缩得及时啊！怎么的？合盘人崩飞枪的大棒入往下一削，李仲文缩得及时，脑袋没被削上啊，但头上戴的兜鍪，就那头盔呀，啊，当入被削掉了呀。这搂海带一下子就挣断了，把这嘴巴子底下呀，砰，这皮呀给刮了一道啊！哎呦，把李仲文吓得亡魂皆冒啊！哪还敢打呀？啊，拍马是败归本队呀！见到李三娘脸一红，三娘子，属下我。李三娘一摆手，胜败乃兵家之常啊。这算不了什么。李三娘啊，跟着李仲文这么一说话，向山志也挂不住了。向山志那首阳山二寨主啊，一看大哥败了，你说自己能不上场吗？向山志大吼一声：合盘人休得猖狂，你家向二爷会会你啊！驾，往前一催马，不等李三娘吩咐，这位抡刀杀奔合盘人呐。李三娘一皱眉呀，看来呀，这些人还得严加管束啊。这打仗哪能不听主帅的吩咐啊，私自上阵呢。现在呢，这些人还都是贼呢，扒了贼皮没两天，还没有学会军纪呢，回头慢慢的调教吧。这时啊，向善志抡刀已然杀奔合盘人了。合盘人当拿狼牙棒一压，来将同名报姓，我你还不认得吗？首阳山的二寨主向善志是也。我认得你，但是你的名字从来没在我脑海当中记过，你根本就是个无名的小卒，你刚才大哥都不行，换上你，那我这一棒把你砸死在当场。你看呀，你这向善志啊，一翻刀唰奔合盘人以下世上面门就一刀啊。合盘人稍微身子一侧，一摆着大骆驼，就把这一刀躲过，入顺手就是一棒啊，扫向善志的腰眼啊。向善志赶紧的往旁边那么一躲，整个身子藏到马外头去了，一棒肉贴着马鞍桥扫过去了，两匹马一错蹬，一个照面结束，接着圈回来。向善志是大战合盘人呐、啊，这个向善志的身手啊，还不如李仲文呢。那要么他是二寨主呢，跟着李仲文都差一截子，那怎么是合盘人对手啊？简短接说，两个人也就打了十来个照面，那一刀往下一砍，合盘人狼牙棒往上一崩，当时这下子呀，刀杆没撒手，刀头崩飞了，怎么的？整个大铁刀啊，给卸了架了，一下子把这刀脑袋给崩飞多高去呀！哎呦，向善志吓得呀，把这刀柄奔着合盘人一扔，给你吧。合盘人啪拿狼牙棒往下这么一砸，当啷一声砸落在地。向善志一看空了手了，一踹凳啊，架咔，多好，他呀有惊无险，直接的返回本阵呐、啊。见到李三娘也是脸一红，三娘子，末将也斗输了。李三娘把手一摆，向将军不要往心里去。哎呀，这下子可气坏了霸天虎孙华呀。这孙华自打投归了李三娘，也是没有见过奇功啊，所以也急于在李三娘面前见功，把掌中盘龙棍一抡：三娘子，我来对付他。也不等李三娘点头，这位一踹凳马出去了，晃动盘龙棍，哇哇暴叫，

胡贼呀，胡贼，让你知道知道你家霸天虎的厉害。河畔人一瞅，哎呦，来个大个子，就这位呀，看这个个头一点不次于自己呀，甚至比自己还猛那么一截子，虎背熊腰啊，哎呦，抡棍就砸呀。好，使棍之将所谓不可力敌呀，那肯定有一把的力气啊，你使棍我也使棒啊，我这狼牙棒啊跟你那差不离儿。所以呢，一看这孙华那盘龙棍打过来了，哎，河盘人呐，把掌中金钉狼牙棒掌中一横，举火烧天，哎，去接驾这盘龙棍，想把这盘龙棍给崩飞了。两件兵器碰在一起，耳轮中就听见啪一声巨响，紧接着哎呦，怎么呢，谁哎呦的，河盘人，怎么河盘人呢去接着孙华的棍接坏了。他哪知道孙华这特殊兵器呀，这叫盘龙棍呢，咱说的又叫烧，这个大棍子拿着铁环挂着一截小棍子，往空中这么一抡，刷，那就是一根棍儿，离远了呀，你看不出是断的，你也看不出这棍呢，它可以打弯。这么一招架一挡，你挡的肯定是这棍的下面的长棍，这一挡长棍，上面那短棍往下一拍，啪，就打下来了。幸亏河畔人呐，那躲得及时啊，那也不愧是一员大将啊。哎呦，一觉得有一物奔自己脑袋砸下来了，赶紧往旁边一躲，脑袋躲掉了，左肩膀头没躲掉啊，梆，这一棍正好给削上。虽然呢，这一崩一削没有太大的力气，但是那玩意也受不了啊。哎呦，这河畔人当时啊，一咬牙就觉得肩膀一酸呢，哎，往前一用力，就把这霸天虎孙华给推开了，马驮一错蹬，哈，再圈回来，哎，河畔人呐，把这金钉狼牙棒往这马鞍桥上一放，用右手揉了揉自己的肩膀头，一瞪怪眼看了看孙华。你这小子使的什么玩意儿，怎么还带拐弯的。孙华乐了，这你看刚才那李相二将上来打斗这河盘人，没打几回合被人家呀把兵器崩飞了，差一点把性命留这里。你看我一上来一个照面让河盘人吃了亏了。哈哈哈哈，孙华高兴了，我这个兵器呀，这可是特殊的宝贝呀，我这叫做盘龙棍。你是何人？我是何人呢？报出名吓飞你的魂魄不至于，你报一报我听一听你是何人。我乃当年的奴贼的二把手，我叫霸天虎孙华的便是。哦，金毛狮子河盘人，你别说，还真就听过这个霸天虎孙华的名字。因为奴贼包围扶风郡就在附近呢，那司朱元也怕奴贼侵扰啊，所以河盘人也好，史万宝也好，密切注意这奴贼动向，对奴贼内部情况也做到了若指掌，知道有孙华这么一号啊。哦，就是这位呀。哎呀，他揉着自己左肩头，你这什么兵器呀？怎么还带拐弯的？对，就打你这金毛狮子呀。哎，这多好啊，你叫狮子我叫虎，咱今天呢来个狮虎斗，拿命来。又一踹蹬，抡掌中盘龙棍又奔河盘人了。那河盘人吃过一次亏了，知道这根棍会打弯啊，那这一次就不能再吃第二次亏了，那就拿金钉狼牙棒往这个棍烧这地方打，你再打弯打你自己去吧。啊，叮当叮当，怎么叮当叮当的啊，这俩人呢那都有

一把的力气，一个使棍，一个使棒，那就跟打铁似的，就大战一起。两个人马来驮往，呵，杀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一眨眼功夫，30个回合走过去了。那这个时候，胜负已然分出来了。还得说和盘人呐，越战越勇，力猛棒沉呐，呜呜刮风，那真如同金毛狮子差不多少啊！这霸天虎相对来说，你能霸天，你霸不住地，在地下跟着合盘人相比，那略微差那么几下子呀。所以这个时候霸天虎孙华的棍法就有些凌乱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突然间往下一砸，人家拿金钉狼牙棒那么一挂，正好啊，这盘龙棍正好挂在金钉狼牙棒两颗金钉那里，被这俩金钉啊把那俩环给扎住了。哎，何盘人往怀中一带，你给我拿来，我不拿不拿不行。哎，一拧一呀嘎扎，哎呦，不撒手不行了，一撒手挂啦啦啦啦啦，这盘龙棍呢被人家给夺过去了。哎呦，不好，孙华大叫一声不好，拍马是败归本队呀，兵器没了打什么劲儿啊。回来了，脸一红，冲李三娘拱拱手，话都没说。哎呀，李仲文、向善志刚才看到这孙华看到我们败了，那嘴撇得跟八万似的，现在你怎么也败了呀？哎呀，孙华呀，把手一摆，惭愧惭愧，不是人家对手啊。啊啊啊啊！合盘人在两军阵前乐了，就这些货色也敢来我这丝竹园耀武扬威，这什么玩意儿？这不是老百姓在打谷场上用的那玩意儿吗？他倒认得啊！当啷往旁边一扔，然后把狼牙棒呜的一抡，一指李三娘。你手底下还有没有将领啊？要有，让他们赶紧过来，打输了好换你。我要斗的是你，不愿意斗这些无名之辈。李三娘，你敢不敢过来？嗯，敢不敢咱俩比试比试？李三娘一看，再不过去没办法了，那自己手下3员大将全部被人家打败了。李三娘也看出来了，这合盘人那果然力猛棒沉，而且呢招数惊人呐、啊！这人呢，那不是一般的胡商，人家肯定也有师傅啊，还调教过武艺啊。不过呢，有那3人在前面抵挡一阵，李三娘对着合盘人的招数也做到心中有数了。现在合盘人叫自己，那只能上前呐。孙华还说呢：“三娘子。”这人真的厉害呀、啊、你可要千万小心。李三娘一点头啊，请3位将军给我观敌料阵。李仲文说，快助三娘子3通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一敲，人家司竹园那边一看，你们敲鼓啊，我们也得敲啊，我们总管打赢3阵了呀，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呜呜呜，总管旗开得胜，力胜3将啊，总管威武啊，两边擂鼓阵地呀、啊。这时三娘子催胯下桃红马来到两军阵前呐、咯楞一声把那大刀挑在手中，一抱拳，何总管承让承让，请何总管手下留情啊，我可是一个弱女子，何总管呐，您可不能够不怜香惜玉呀、你看先把这话扔出去了。何盘人冷笑数声，三娘子你放心，我这个人懂得这个规矩，绝对不会欺负女子，但是比起武来，抬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三娘子你也要小心了。你先进招吧，女士优先。他还懂女士优先呢。三娘子也不客气，
一轮大刀催马。

0: 向前，如的一刀就砍过去了。河畔人抡掌中金钉狼牙棒，催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迎战三娘子。怎么打咱就不说了，不细表了。三娘子那功夫了不得，河畔人刚才说了那功夫更厉害呀。三娘子也不敢接河畔人这金钉狼牙棒，幸亏河畔人刚才力战三将啊，稍微的也给他泄点劲儿，不然的话呀，三娘子刚才如果跟河畔人直接打斗，估计马上就得吃亏呀。但即便如此，也不敢碰着河畔人的金钉狼牙棒，三娘子只得以巧破拙呀。两个人在这里马来驮往，大战了30个回合。三娘子鼻洼鬓角也见汗了，剑落下风啊。李仲文、向善志、孙华这么一看，哎呦，三个人为三娘子捏一把汗呢，不好。看这意思呀，三娘子是盯不住了。就见三娘子啊，确实是剑落下风，掌中这把刀就有些凌乱了。这可不是三娘子使计呀，这确实是有点盯不住了。河畔人越打心中越高兴啊，心说话，小娘们儿啊，看来你呀，哎呀，在这个地方露脸，在那个地方露脸，到我这丝竹园你就得栽在这里。我今天呢，我是一棒把你砸扁乎了呀，还是在你身上留下点痕迹呢？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啊。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6: 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 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0: 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

0: 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是你我有一首心。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8月5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8月6号周四呢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8月7号周五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8月8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9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广大听友注意防暑降温。也希望您适当的做一些户外的行走或者是慢走，早晨和傍晚一定要注意天气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岁月从容》。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昏近晚霞》，也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稍后呢将会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也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到的是《风吹散心头的思念》，这是署名叫郑婷的一位朋友点播的。那在这里，小南也祝你开车顺畅，心情愉快。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动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

0: 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

0: 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

0: 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

0: 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9: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8: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0: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5: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5: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2: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6: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5: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6: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4: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7: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7: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9: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8: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4: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

0: 是。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 I want your food.
2: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 Why I want to?
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3: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

0: 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8月5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8月6号周四呢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8月7号周五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8月8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9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广大听友啊注意防暑降温。也希望您适当的做一些户外的行走或者是慢走，早晨和傍晚啊一定要注意天气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岁月从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一切安好。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一波验车费，请大家注意收听。

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听友，如果您的车辆需要验车，您可以领取验车费，加上手机号18632793933就可以，1863279393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0: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1: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2: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0: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2: 您的产品需要团购或者带货，或者企业庆典、年会、视频录制等，都可以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632793933，18632793933，联系电话18632793933。

0: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0: 牵住牛鼻子，打造动力源，共建幸福圈。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加强田间管护，确保稳产丰产，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0: 2026年石家庄第二批公租房今天起正式申报，涵盖68个小区。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海上粮仓持续扩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发布，我国反网暴治理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
1: 美国华盛顿州山火肆虐，约6万人需紧急撤离。

0: 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1: 会由省委常委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11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

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学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科学绘制发展蓝图，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河北力量。大会的主要议程，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 8月3号，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谋划好推进好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项目，围绕扩大内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外贸外资三农工作、民生保障、防风险等领域，谋深载体抓手，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我省特色产业，强化算力保障，深挖数据潜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把算力优势转化为

0: 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工作，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河北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总工程师黄玉章：
2: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当前游泳馆主体结构已完成全面封顶，项目后续工作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装修阶段，工程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1: 牵住牛鼻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力有序。如今，中国兴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三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主体结构封顶，首批4所高校与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2023年以来，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加速夯实骨架，汇聚人气，孵化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保障。今年4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重点任务。2023年以来，京津冀轮流举办这样的会议，形成了从决策到落实的完整体系。河北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承接疏解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集聚新动能，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在唐山百川共享制造工厂，应用于各种场景的机器人随处可见。企业在京津设立接单窗口，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中式转化合作，目前累计服务京津冀近300家创新主体。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孟昭：
3: 我们打造人工智能的自动接单、拆单和派单，最终形成数据处理在唐山工厂协作布全国、智力资源布全球的发展格局，那么最终能够实现每年服务3000余家中小企业。
1: 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河北省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重点链群产业布局加速城市，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持续巩固提升。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6条产业链和生命健康、安全应急装备等5个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宏伟的国家战略关联着每个人的幸福。家住廊坊大厂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能坐上开往北京的大厂专一线，6:20出发，6:50就能到达。通勤人员张媛媛：
4: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1: 京津冀三地间12条主线、58条支线，织就起一张立体化定制通勤服务网，全面覆盖廊坊北三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区、雄安新区等环境。

0: 经重点通勤区域，交通圈愈发畅通，生活圈愈发高效。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已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用，6万余家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28家博物馆一卡通览，194家图书馆一卡通阅。三地联合推出3批共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视同标。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达到 17.1 万人，走俏京津家政市场。河北净菜等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40%，河北稳居供应北京蔬菜市场第一大省地位。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蔡敏学：
1: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
0: 共建共享让三地的手越牵越紧，京津300多所学校与河北省500多所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8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户河北，河北与京津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京津冀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224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无劣五类水质断面，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三类。伴伴同心，共写时代答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在朝前跑，每一天都有新面貌，朝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持续奋进。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我省围绕优化数据供给，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全省数据归集总量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覆盖科研创新、环境保护等20多个关键领域。
0: 秋粮产量占我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服务，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5: 在衡水市阜城县大溪村，1700亩红高粱已进入灌浆期，受近期雨水滋养，田间高粱穗粒饱满，长势喜人。
6: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粱长得非常非常粗壮，大概有我两个手掌这么大，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它成熟的时候呢，它还要大上那么一圈，产量会非常高。
5: 眼下正值高温多雨季节，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关键节点，在高粱田间布设赤眼蜂生物防控装置，精准绿色防虫。
7: 现在是桃苎和玉米苗的高发期，所以说我们这个赤眼蜂呢，就有效地把它们的虫卵吃掉。
5: 加强秋粮田间管护，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在邯郸市成安县，记者看到玉米已进入拔节运穗关键生长期，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动态监测苗情伤情，为农户定制个性化叶面追肥方案，一对一指导肥料配比，规范喷施作业。
8: 当下玉米处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抓火的关键期，蓄肥量大，生长速度快，叶面的追肥可快速为植株补充缩小养分，起到促根长苗的作用。
5: 秋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对全年粮食丰收起着重要作用。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我省大部农区光温水条件总体有利，有助于秋粮产量形成，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4: 记者从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了解到，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分配，从8月3号开始到8月6号受理申请， 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不同的房源、在户型类型、租金价格以及配建小区位置等方面各具特点。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需要递交申请。每个意向只能选择一个小区，每个小区可选一个或多个户型。
0: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开启了中式验证共享、仪器设备共享、研发创新共享模式。截至目前，这一模式已服务企业31家，累计成功孵化企业18家，提供仪器共享服务超500次，为企业节省研发成本超1000万元。
4: 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张家口市丰富的风电、光伏发电资源迎来专属智慧大脑，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源管理、企业节能、绿色招商、碳减排将更高效、更便捷。
0: 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4: 沧州泊头市结合绿色铸造产业特性，将企业办事需求划分为3大核心模块，实施全模块融合服务，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目前，该项改革已为绿色铸造企业全链条压缩审批时限48天，精简申请材料22项，审批效率提升60%以上。
0: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石家庄录制完成。节目紧扣戏曲里的爱情主题，荟萃京剧、越剧、黄梅戏、川剧、评剧等全国代表性剧种，打造情意绵长、意蕴深厚的戏曲文化盛宴。晚会将于8月19号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提出多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
4: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我国反网络暴力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意见稿首次明确网络暴力的概念定义，包括集中发布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
4: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日前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的不可移动文物。
0: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同时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4: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 他同时声明，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0: 美国官员二号说，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发生的山火导致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大约6

0: 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
1: 美国联邦政府记事近日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万美元保证金，新规于8月3号生效。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针对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的留美工作许可费用。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人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徐子瑶的演出。
1: 辽宁观众李明：
3: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1: 任丘观众张静：
4: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1: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

0: 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庄村退役老兵秦连鹏，九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庄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庄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1: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2: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3: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记忆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我们用眼睛 看清前路。

0: 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主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

0: 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公元1598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带着尚未褪去的仆仆风尘踏入了大明帝国的皇城。眼前这座城市令他感到震惊，当时的欧洲名城巴黎总人口才不过20多万，而北京城则是一座拥有100万之众的超级都市。以它为中心的大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对于周边的影响可想而知。就在此前的公元1559年，位于东北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女真族山寨迎来了一个男婴的降生。孩子的啼哭打破了山谷的寂静，没有人会料到几十年后，正是躺在这张摇篮里的小生命给他的整个族群带来了命运的转机，甚至改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这个男婴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和他的子孙们来自关外，却最终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在苏州相城区陆墓镇这座不起眼的作坊里，工匠们在红红的炉火前继续着一个数百年的传承。这里就是御窑，一直以来它只生产专供宫殿等重要建筑所用的铺地砖、金砖。金砖的做工繁复而精致，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阴干、烧窑、打磨和泡油等20多道特定的工序。一块金砖从采泥到出窑耗时1年多，据说每块砖的价值相当于1两黄金，故名金砖。金砖的坚硬象征着江山永固，从而深得明清两代帝王的钟爱。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设着4718块这样的金砖。这一块块金砖代表着一种成熟的文明，一种显赫的帝王之气，无声地向世界彰显着这座古老东方帝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大明帝国后，给中国皇帝敬献了一张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张几百年前的世界地图上，澳洲的位置依然是一片海洋，而中国则被划在了中心的位置，这似乎暗喻了欧洲人对大明朝的敬仰。
1: 在明朝末年，东方跟西方这两个文明呢，在近代史上面呢，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然后明朝末年又发生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譬如说跟战争有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农民军的一个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外的满洲的政权啊，也在不断的这个往外面扩张啊，就这两个内外的压力呢，对于明朝政权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啊，所以呢，军事上面的改革提升，对于明朝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所以从利玛窦开始，他们直接间接的介入这些事情。那利玛窦当然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呢，弹道的一些知识呢，啊，就慢慢的这个引进中国。
0: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似乎毋庸置疑，可他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官白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 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终，使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岁币剥夺转赐林丹汗，以实现双方共同抵御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2: 这个明朝、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现在应该更深的去了解它。这是常态，这是一个最常的常态，就是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的。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中世纪，然后他被这个明朝赶到草原上去了，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他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是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啊。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这个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恢复，就是他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他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了，就叫元裔嘛，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是进入谁的领地呢？就是原来女真人的，所以蒙古人把这批女真人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的这种记录，我认为主要是蒙古人进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开始动荡，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0: 当时自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熊市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动荡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十七世纪呢？
3: 十五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地区的一个小冰期时代。这个时代的气候特点是以太阳黑子非常活跃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40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地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这个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0: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政治格局当中相对弱小的势力，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他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义楼，南北朝时称兀吉，隋朝改称漠河。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
3: 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她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她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她大概分为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七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努尔干都司。努尔干都司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约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4: 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啊，他从今以后不停地在移动，兼州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他从黑龙江那边移到长白山，最后在这个辽宁新宾东部山区，在那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这个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那么李渔接近汉区，受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提升自己就提升得快。
0: 位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即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以南。明朝对女真众部落的管理一直实行比仍旧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历来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平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在一次攻打女真人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士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个被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位都要以实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

0: 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市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
1: 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就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蛮族首领就是那个很豪爽，是吧？哎，然后我碰到这些情况，我就要做出反应，是吧？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的。
0: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了海西女真各部，招来大量民丁之后，他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并且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鹿、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
1: 就是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关系，这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问题。清朝征兵一直到入关以后还是很清楚的，谁谁谁的牛鹿出多少，谁谁谁牛鹿出多少，但是很像轮换的，是公平的。你还不能说都你们去都他去，不行，大家都得去，所谓八家嘛，都得去打，大家在一起来分战利品。少数民族的这些首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那种号召的，成吉思汗是努尔哈赤的，努尔哈赤他最主要的能力是提供一种组织形式让大家跟着他走。
0: 据名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这些保存下来的老满文木简正说明了这一点。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进一步完成了他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
2: 努尔哈赤从万历11年，就是1583年开始，到1616年，33年多，不到34年时间，他的势力不断的壮大，实际上用现代话说，就是韬光养晦啊。他在这30多年里头，明朝政府养虎为患，他力量壮大起来，最后得以和明朝对抗。
0: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一战即克抚顺。
1: 女真人他们都是战士，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分散，只要他们得到有效的组织，那他就能形成可怕的战斗力。
3: 你不能不佩服这个民族啊，他的很多的制度方法呢很特别。譬如说呢，他规定谁这个最先这个爬上城墙，第一个攻上这个城的话呢，我就给你赏赐啊。但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也会想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你世袭制度啊，就给你一个爵位。所以你因为这个功劳封赏，你的子子孙孙都有机会继续不断的承继啊。所以你不是为了自己一己的利益啊，你为了一个家族啊。
0: 公元1619年，面对辽东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汇集了几路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军88000多人，朝鲜以大将江弘历为武道都元帅，带领13000多人前来助战。此外，努尔哈赤尚未想

0: 府的叶赫部兵也前来参战，总兵力达十几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1: 明朝后期的魏府腐败，魏族制度腐败了，调动那些军队打仗也不能打，长期不训练。魏所制度，魏所的官兵，他不仅仅当兵，他主要做还是从事生产，家属也带着，他们在那哪有什么训练，基本上都种地了。
0: 而努尔哈赤兵力仅有一万，虽处劣势，他却豪迈坦言：“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便是努尔哈赤一战成名的萨尔虎之战。此战以少胜多，胜得淋漓尽致。经过此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2: 萨尔虎之战的失败，表面上看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几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缺乏协同作战的这个结果，最后呢被这个金朝各个击破，从而导致了满盘皆输。这暴露出明朝在军队管理上长期贪腐横行，野战单位缺乏训练，将士人心浮动，使得军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溃散，没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措施。从这个后来的反思来看，从前线的将士到朝廷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都负有责任。所以这场战争的失败反映出明朝后期军事行政制度都在走向衰败。这场战役是制度腐败的效应延伸到基层组织毛细血管中所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实例。
0: 400年前的萨尔虎战场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成为了位于辽宁抚顺以东大伙房水库库区的一部分。平静的水面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女真军队的金戈铁马是如何威震天下的。萨尔虎一战令明朝在蒙古、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再下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随后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70多个城池。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但是明朝中央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战还是守的问题。
1: 中央政府那头官员和地方的人士绅呢，互相勾结，形成朝廷内的形成各种帮派集团，我们叫党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些宦党，就是这太监集团，在这个明朝后期中当中也不起好作用。
0: 腐败和党争的直接结果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宦官魏忠贤陷害并冤杀。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盗的质疑方针变为泡影，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只得转入防御。辽宁兴城，古城宁远，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钟鼓楼。从满街写有“元”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宁远是属于袁崇焕的。登上古城墙，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这里是用来架设红衣大炮的。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3: 那这些大炮呢，怎么来的？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它事实上是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所以船上呢有大炮，啊，那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啊这个从海底里面呢打捞出来，所以呢当时呢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那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捞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

0: 员，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对吧？所以这个炮呢，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1: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易帅，感到战机可乘，进举八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微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八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衣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2: 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推进呢。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想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1: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重备了推骑韩魏。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韩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韩任命，不能世袭。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0: 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等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1: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粮饷沉重，财政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异地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间接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异族，因为异地系统被砍而失去了工作。
0: 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的洪流当中来。在这之前，安塞的高延祥已经称闯王了，高延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1: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 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

0: 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1: 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能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就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你史书上面偶尔你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面，然后他指挥他底下三个民族的部队，啊，满、蒙、汉三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一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然后打你一个小城。明朝就每一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啊，那么这个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总共多少人呢？10万人左右啊。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这个入主中原。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呢，接下来不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了。呀，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呀，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相信，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们创造了很不一样的历史。
0: 位于今天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农民军在此确定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再进军北京的战略。
2: 李自成后来进北京，如入无人之境了，哪有抵抗啊？明朝后来留下来，按我看，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90%全是军阀，全是机会主义者，只会想自己的私利，这个。已经没有道德观了，没有价值观、道德观的这种军阀了，都是这样。
0: 此时的东北地区羽翼渐丰的清国，却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公元1643年8月9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3: 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格和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啊，最后代山的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个定义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他一个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战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3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京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

皇帝脚步踉跄，在眉山东路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十六代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中午，李自成从阜成门进入北京城，踏进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龙椅。但是，他的江山。

0: 还是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用重兵处于犹豫之中，对何去何从尚无定论。
1: 他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了，但是他到了这个附近是永平还是什么地方，反正就看他的家人就来报信，他家受到了折腾了，主要他父亲也被什么囚禁啊、拷问、拷银了、拷赃了什么的这些事情。这个李自成的这个军队到了北京啊，他我看他们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想长久待下去。他当时一个就考章，你是凡当官你一定有的章，就是我自己要弄大把银子运回家里，然后我就过太平日子了，好像这个镜头。从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吴三桂这时候就反了。
0: 当多尔衮率领的14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气血请清出兵注明平息叛军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开赴山海关。距离山海关不远处的九门口属燕山余脉，群峰簇聚，层峦叠嶂，山势较高，坡陡崖峭，众山之水汇为一流。明洪武年间，徐达督军到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10000多块条石铺出的河床，石与石之间用铁腰咬合，远远望去像一片巨大的板石，故九门口又称一片石关，历年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20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吴三桂逐渐不支，但至次日，满洲铁骑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军联合作战，如簧的箭雨倾泻而下，以激战力竭的李自成不得不仓促应对两支敌军的合围，兵力损失惨重，迅速的全面溃败。
1: 现在看起来满洲骑兵这个冲击力还是很大，农民军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对付这个的利器。李自成也太顺利了，一路也没遇到什么，他除了进行一些恶战都是在关内打的那些。李自成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是一个心机比较深的人。但是那个部队进了北京之后，如果不进北京，假如说他没进北京，直接拉到山海关去打了，可能还情况还不一样了。进了北京啊，这人心思都不一样，兜里银子都揣得满满的，我赶紧弄个地过舒服日子，我干嘛刀头上舔血呢？是吧？这个动力啊，真是缺乏动力。那你再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事组织把它控制住，那个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行。
0: 4月26日，李自成退回北京。29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官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梦后，于30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10月初一，被多尔衮从盛京沈阳请来的清国幼主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大清王朝皇帝宝座，颁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下，迎朕来京，应受大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满族从此开启了

0: 中华文明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时代。在崇祯皇帝自缢后的第四年，即公元1648年，另一处朝代更替的大戏在英国上演了，但是剧本的内容则全然不同。英国的议会通过了审判国王的决议，由135名议员、法学家、军人组成的最高法庭，经过多次激烈的辩论，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王宫广场上的断头台，英国变成了共和国。东西方两个帝国皇帝的死都同样的惨烈，但是对两个帝国未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中华大地上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他300年的统治中走向闭关锁国，而查理一世的死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1: 17世纪一大批传统帝国的倒掉，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欧洲为近代化做好了准备，它很快进入了近代国家的形态，它的科学技术启蒙思潮等相继发生。而中国明朝灭亡以后，以采摘狩猎为生的北方民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清朝。清朝又开始重建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模式，这使得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0: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文治武功一度显赫的清王朝盛极而衰之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也越洋而来，轰击着中国闭锁的国门。此后，中华民族开始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奔跑，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交锋，或者是在公元1644年，或者是在公元1840年，也可能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天。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公园。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消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
2: 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

0: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巴兔巴六巴，
12: 拉
13: 筋耳朵竖起。
14: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5: 我是谁呀？
16: 妈妈，
1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6: 你
15: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7: 贤贤，来，

0: 听握握手。
1: 你真棒。
2: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

0: 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有情话，正是此间。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

0: 一路同行。十点供求热线，十一点 Happy 在路上，十二点正午八八八，十三点 Happy 在路上，十三点三十分午间书场，十四点的哥的姐跟我来，十五点供求热线，十六点午后书场，十七点 Happy 在路上，十七点三十分音乐带回家，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国之声，十九点三十分车友俱乐部，二十点三十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二十一点人秋新闻，二十一点十五分今夜无眠，二十二点请您欣赏，二十三点广告与文艺，二十四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

0: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 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

0: 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

0: 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

0: 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

0: 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人秋，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人秋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人秋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人秋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人秋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人秋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人秋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人秋啊！人秋，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徐子瑶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人秋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0: 人秋观众张静：
3: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人秋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

0: 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 3D 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 3D 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庄村退役老兵秦连鹏，九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庄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庄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1: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2: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3: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公益广告时间。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0: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 103.4。